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耳，而全在我少年。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富则国富，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，少年自由则国自由，少年进步。

0: 要培养大批学者，国家就有希望。
1: 内无武器，请作为大学者，非为之有大楼之位，有大师之位。
0: 无论你同，为求吉日，
1: 知之不可夺，
0: 独立之精神。